要过娘可跑啊，我是是娘可跑，我看起来我是是什么是是跑，那么不让三十九我不要跑啊，爸爸养爸了爸爸，要不然你也死了死了，那那就叉叉。